0: 动的话你就别用它了。而且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那种高压锅呢，已经不再是原来老式那个高压锅的样子了、
1: 啊、
0: 它是旁边两个耳朵，
1: 嗯，
0: 那、然后呢也是金属的，只是包了一层那个塑料，应该是哈，就是防烫的。然后整个锅呢，它不但是有那个锯齿给你卡住，它旁边还有一根特别长的一根金属，它是可以横着再来一次加固的。哎，我觉得
1: 锅盖码饭的店，你问他的高压锅能不能
0: 使？他那个高没有，他那个使用频率有点太高了，也不安全。嗯，就天天都拿那个做饭嘛，感觉。
1: 在人家那个锅那儿千锤百炼的，对不对？成老将了，应该是稳定的。
0: 出浆了都。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啊？倾向于哪一个？我觉得这俩可以合并了。因为它的作用确实是第一，限制它的压力，让它不要压力跟外面一样，那你它就炖不熟压不熟里头的那些食物、
1: 嗯、
0: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守门员，让那个气不要冒出来、
1: 嗯、
0: 可以泄出那个压力，确实这两个都我觉得可以合并。姚蛋蛋说选 A， 真的感觉就是靠那个重力控制压力，重的压力就大，轻的压力就小。王一说选 A，他说我好早以前查过，你家里那个坨坨坏了，你不知道怎么描述，去网上查了一下是吗？四群里小周、微醺、空心菜都来打卡了。九段熊啊、回复的选项 A， 说叫安全阀或者是压力阀，反正差不多吧，就一个意思。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啊，这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在网上搜出。

0: 典型的急脾气天气，出现急发展快，但是单点强度大，还总是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啦。
1: 那么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3度。19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2度。20号小雨转多云，东北风二级，27到35度。
2: 神回复。
0: 最近兰州拉面在天津、江苏、广州等地改名叫青海拉面的事儿，引发了一大波网友的关注。青海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源于青海推动的三店合一项目，商家自愿参与，门头统一加入青海拉面标识。所谓的三店合一呢，就是把拉面店、青海特色的这个农畜产品展销店以及大美青海宣传店来进行融合，推动拉面产业品牌化发展。2023年，青海省发布相关指导意见，提出打造标准化的青海拉面示范店，并且呢有资金呐、创业补贴等等一些政策支持。所以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兰州拉面改名了，但背后呢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品牌争夺。兰州本地的传统称呼是叫兰州牛肉面，是上世纪80年代大量的青海化隆煎渣群众外出创业，借用兰州拉面的名号开店。随着门店规模扩大，两地围绕品牌归属的讨论持续升温。
1: 爱吃兰拉的朋友们，很多是现在才知道啊，吃。

非常感谢像 MH 啊，然后还有欣欣呐、这些听众家人们的信任啊。没错，直接回复关键词749，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兰蔻精纯三件套，你直接啊。可以先到官网上去看一看这一套有多少钱，反正呢每个四五千块钱是下不来的，因为它每一个单品都是正装，正装的兰蔻精纯柔肤水150毫升，正装的兰蔻精纯面霜，然后适合大家清爽使用的这个春夏版本的清爽版60毫升，以及眼霜2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这仨一起三件套，官网那不得卖你个四五千块，我们只要749，这是专门在七夕单品啊，很火爆，所以才能有机会返场，没有任何的套路，什么叠加消费啊，不存在，直接你就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49，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海报上的图片啊，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多块钱的券，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就是749。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就得900多，将近1000块钱，970多好像是，才能买到这一整套，那你就真的花了冤枉钱了。再说啊，最近如果就是吃白米饭吃腻了啊，或者想改善一下，想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可以考虑一下远古农场的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一袋儿集齐13种谷物，我数数啊，里头有耐盐碱的精米、糯米、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按照4+4+5的黄金膳食配比，一碗杂粮饭就能摄入多元营养，告别单一的白米饭的营养匮乏，而且免浸泡，同煮同熟，怎么煮白米饭的你就怎么煮这个杂粮米，所有谷物都是提前做过预加工的，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不管你是说煮一个养生杂粮粥，别用高压锅煮啊，电饭煲就行，焖个杂粮饭，做个杂粮饭团，三餐都能吃，而且对于就是说牙口不是很好的老人呀，或者是小朋友们，对于这个口感要求比较高的，它都是非常适合的啊。直接可以找到远古农场，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直接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它的官方旗舰店，都可以买到这一款。

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凉爽的一周过去了啊，该说不说，上个礼拜太得劲了啊，太得劲了，那凉快的不像话呀。我周四晚上吧，我当时吃完了晚饭，下楼丢个垃圾啊，想着下都下去了啊，溜达一圈吧，散散步啊，还得穿着家里边那一身背心大裤衩子就下楼了啊。下楼走没有50米，返回了啊，太冷了。因为想不到啊，有朝一日8月份的晚间啊，我居然会在长沙下楼遛弯，想着上楼套衣服，不像话啊。不过呢，随着这个白海豚的离去啊，我们这个天气啊，那也是逐渐的又回温了啊，现在还在伏天里边啊，打从今天开始就又得升温了啊，各位家里边这小空调啊啊，就接着开起来吧。该说不说，上个礼拜啊，我们家那个电费非常美丽啊，哈哈。昨天下午啊，我们进行了我们第一次彩排啊，就是上礼拜咱们进行招募的这个啊，大绿啊，真的 LV 看了都流泪，这不就是盲盒吗？那其实这种撞脸充电宝早就不是个例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啊，全是外观相似、误还、扣费的哭诉。你手机快没电了，眼睛都快冒火星子了，看到一排亮堂堂的充电宝机柜啊，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找那个最常见的颜色，比如说黄色。你以为你借的是你熟悉的大黄，结果一扫码，哎，蹦出来一个二黄，结果系统就像死机一样，死活不显示归还成功。那客服倒是会安慰人啊，哎，先生，您这租金已经超过99块买断价了，这充电宝您就留着吧，当个传家宝。有从业者说了，小品牌啊，为了生存，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紧挨着主流品牌机柜来放啊，然后模仿它的外观和颜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啊，真的是一种视觉动物，消费者们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看到黄色的柜子啊，那手就像按了吸铁石一样就过去了，啪嗒一下，那充电宝就塞进去了。这都不算商业竞争了，我觉得这就是色彩心理学，这都不是共享经济，这是共享色盲。而且这还不够呢，同一家店里各种颜色的充电宝柜子扎堆出现，像孪生兄弟似的，让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你亲生的。那主流品牌的代理商都快哭了，我们是卖充电宝的，我们不是搞实

头整点薯条啊，一个个化身蹲在码头上的海鸥，那薯条直接从配菜变成了夏天很火的一个社交道具了。那热度起来之后啊，这麦当劳顺势推出了四重奏、八重奏、十二重奏，拉开不同的档位，甚至还有网友建议说直接上薯条120重奏。我琢磨着好嘛，你这是拿薯条盖房子呀。啊，网友们的脑洞那是没有天花板的。有的人一次性买下了56份薯条，晒出满满的一桌子。啊，还有人玩起了银河系重奏，拿天体数字整活玩梗。吃薯条这事儿啊，早就超越了填饱肚子，变成了线上晒图玩梗、二次创作的一个大型线上游戏。最难得的是，人麦当劳没有急于管控话题啊，也没有生硬的去引导大家按照品牌的剧本去发言，而是大大方方的接住了网友们五花八门的各种创意，放开了空间让大家自由发挥啊！这场热闹越闹越大。我甚至都怀疑啊，麦当劳一开始推出这个薯条二重奏、四重奏、八重奏的时候，是因为今年土豆的进多了卖不完啊。那经理这看着。

流泪啊，台下几百号员工一人端着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互相发问，这谁呀、啊、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儿？更绝的是这部动画的原型是真人情侣，那就很微妙了，直接把两个陌生的名字印满杯套、手提袋还有全套的周边，氛围感尴尬到极致。而且这头像底下啊还标注着恋爱中。啊，你端着这杯咖啡走在街上，好像手里边拿的不是饮品，是一张别人的婚礼请柬。这个七夕节不是说好了给我营造节日氛围吗？我怎么感觉我要给别人随份子呀？另外网友们也炸了锅了啊，纷纷表示说是好莫名其妙的联名，我的七夕节为什么要买别的情侣的浪漫形象照啊？啊，有种花钱祝他们俩七夕快乐的意思啊。说我图什么呢？图我钱包空得快吗？图我的七夕更扎心？我就想问问瑞幸啊，你这一杯是随礼美式还是份子钱拿铁？另外还有瑞幸七夕联名，这怎么用这种文案？阳光金毛男友幻想自己是狼王，傲娇小猫女友幻想自己是猛虎。这个文案听起来很像我初中的时候半夜在 QQ 空间留言板上写的东西。于是有网友直接开麦了，说你好歹联名点出名的吧，这谁都不认识。有的网友说了，说你都不如找图图爸图图妈，是吧？那一家三口多接地气啊，其乐融融的，是不是？再不济你背后你就印上个牛爷爷啊。还有人提议，他说你们不如印红太狼和灰太狼，对吧？国民度的 IP， 虽然灰太狼老是被平底锅敲，但是人家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比你突然冒出来什么狼王猫虎靠谱多了，是吧？还有什么工藤新一和毛利兰，是吧？ CP 粉也很多，多少人等着他们俩发糖啊，啊，说不定喝一杯就能变回去，到时候联名杯子上写一句啊，真相只有一个啊，心机子挖一直 摸你肚子啊。瑞幸啊，我真的劝你一句，你下次联名啊，你问问网友们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出主意，比如说什么

0: 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已经卖出了9000多条，太狠了。一双袜子卖380，这袜子晚上睡觉我都不舍得脱。8月15号报道，去年11月，河北邯郸的吕阿姨以出去旅游的名义，把以代练赚钱为生的26岁的儿子小伟骗进了富苗矫治机构戒网瘾，随后发现被骗了，于是将这家机构告上了法庭。7月2号啊，吕阿姨诉富苗一案在重庆市开庭，因为增加了退一赔三的诉求，所以案件将会发回重审。根据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经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

0: 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1: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金鹰95电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已经在线上为各位更新好了。经常有朋友在我们的读书微信上问书单在哪里。书单就是你每天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然后呢第二天又会更换新的，所以呢想要提取到当天的书单的话，就这样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今天的这份书单啊，就是很有趣，当然也非常的烧脑。所谓的烧脑，就是它不一定是只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想要这个温情一下或者是刺激一下，它更多的是想要给你带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所以呢今天的这份书单我总结一下，就是看完了这些书你会发现

断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议员啊碰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叫做克拉克森。这个牧师啊跟他是同道中人，他们都非常的想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这一天牧师就送给一个议员一个箱子，这个箱子里装了很多链条、绳索、手铐啊，这些当年押送奴隶的用具。议员一看，当时就被震撼到了，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想要推动废除奴隶制，必须要大规模的发动公众舆论。怎么发动？

0: 都是在为这些建筑建立一个微缩模型啊，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你要知道，这些高楼大厦刚刚落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概念，也不知道这里面能干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说，嗯，壮观，庞然大物，好像有一种遮天蔽日的压迫感。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在你心里，你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模型，一个小昵称，忽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啊，好像天生就有一串偏爱微缩的代码，就什么东西只要微缩一下，就会让你觉得很容易接受，甚至很喜欢。显然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微缩模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掌控感。
1: 以上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微缩这件事，假如我们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这个作用还要更加深刻。因为制作模型不仅仅是在你的心里建立一点点掌控感，它是直接释放了我们的掌控欲。换句话来说，我们天生就有把世界装进火柴盒的冲动，而制作模型的过程就是在释放这个冲动。
0: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伦敦白金汉郡有一个地方，一个模型村叫什么呢？叫做比肯斯菲尔德，它就有一个自己的模型。你注意模型村这三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整个模型的一个完备程度，就是媲美一座真实的村庄。这个模型村占地将近4000平米，里面有铁路，有火车，有居民等等，就一个村庄该有的它都有。而且这个模型村已经运营了将近9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不是说这个村子本身啊，而是它的来历。当年呢，有一个会计师叫做卡林厄姆，特别的痴迷于各种各样的模型。他呢，先是在自己的家里修建了一条铁路模型，后来这个模型越修越大啊，这个家已经是放不下了。终于呢，妻子忍不住就跟他大吵了一通，说要不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拆了，要不我就搬出去。最后呢，这个卡林厄姆想了个办法，就直接沿着铁路模型往屋子外面修啊。他呢还沿着铁路修了什么城堡啊、教堂啊、草坪啊、学校、动物园等等等等。哎呀，这住在村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

0: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再经济。

这样的一首《最真的梦》。我们今天听到的是1996年的版本，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89年，那个版本的编曲是更加偏向流行歌的曲式。96年这个版本，它配器尽量都降到了最少，显得特别的干净跟清透。这个也是周华健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虽然他也创过快歌，但是呢，整体的形象始终都是明朗，甚至有一点励志的。但是他不是喊口号的那种励志，而是给人一种，总之就是阳光普照的感觉。那么《王者上市》里面就写到，孤独耍酷，温暖讨好，似乎就是歌坛永不止息的两派斗法，随时有人取而代之，难的是新鲜过后的续航力。周华健以一首一首打动人心的温暖曲目，承接了民歌80后的流行动线，同时兼具民歌跟流行两者的品味。然而接下来这样的一首《爱相随》，我依旧挑选的是在96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里面就透着一份在音乐里面玩乐的趣味。

0: 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1: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加
4: 个中年填补了流行歌坛青春当道之余专属于中年人的空间。按照王走秀所说，后周华健时代他尝试了不少中国风的作品，虽然这个专辑发行的速度变慢了，但作品的质量并没有变低。接下来这一首《少年》则是2019年的作品，回归到了流行歌曲的轨迹。他唱的虽然是少年，可是却依旧有一种中年人回看少年的心情。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0: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次啊就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

0: 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十字里站到了，
2: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请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

0: 谢谢你，喝喝酒吧，哥。也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交到了赫赫这个好朋友，干杯干杯！
1: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啊，
0: 哦，藕汤，
1: 对，香食无藕汤。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藕做出来跟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0: 因为其他的藕汤有些。

0: 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2: 满院子的荷花，这是老许家鱼市一年一度的荷花节。那今天咱就一起赏荷花、喝美酒、品美食喽，走。那到6月30号到7月30号之前呢，我们的吃香喝辣联动王老吉宝记系列以及益丰大药房为你的美食之旅全程护卫。我们在100家餐饮门店设有宝记护卫联名公益箱，也欢迎我们所有朋友们前去打卡哦。为了这顿饭，我已经13个小时没吃饭了，
3: 怎么饿了这么久啊？来了以后看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2: 漂亮哦，
3: 漂亮啊，
2: 漂亮嘞！
3: 对，这是我们这个老许家一年一度的荷花节。
2: 荷花节，
3: 对，然后
2: 要好好介绍一下来。
3: 上了一些就是荷花有关的一些产品啊、
2: 其实在吃香喝辣我们来之前呢，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打卡过这里，真的是一个世外的荷花园。
3: 介绍一下吗？
2: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3: 然后这个是个主菜，因为咱家主打吃鱼嘛，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就是水煮雄鱼，然后加了这个莲子进去。
2: 加莲子啊、
3: 因为它莲子是比较含淀粉、然后它的口感和这个鱼也比较搭。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夏天的一个特色菜吧。
2: 尝尝，好漂亮哦！
3: 这是甜品。
2: 很有意思。
4: 好不好吃？
2: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再次见到了小五哥。喝一杯吧，带上我们的麒麟小香酒。
3: 吃香菜配香酒。
2: 对，
3: 交个好朋友。
2: 杯干杯，干杯。今天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小五哥，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啊，在整个暑假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鱼市感受一下这里的荷花宴哦。
3: 欢迎大家。
2: 那今天的话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4: 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0: 这里是精英955城市大眼睛，
5: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

0: 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那这个今天呢是8月17号，全新的周一啊。上周呢大家应该是过得挺舒服的吧，为什么呢？因为天气非常非常凉爽啊。就上周我感觉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说，还有在朋友圈里面说啊，感觉像入秋了一样啊，特别特别的清爽凉爽的感觉，没有太多的高温。而且上周我跟大家讲啊，我整整一周空调没有开，并且呢晚上我是一个还大家让我玩美食品鉴小达人啊，不然话不敢说太满。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家做饭的话，可能人比较多要合适一点，因为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可能就比较懒，我不会去做饭，感觉要收拾半天，好像做的也容易多。但是如果有朋友，很多朋友在家里面，比如5个啊6个啊3哪怕3、4个，我觉得做个饭我觉得是 OK 的，比点外卖可能要划算一些，或者是更加有意思一些啊。几个人在厨房里面忙碌，然后客厅里面放着电视，然后这种感觉会非常舒服。给大家准备好饮料啊，然后帮下手的这个帮厨的帮厨，切菜的切菜啊，买菜的买菜，玩的玩啊，逗猫的逗猫，多好啊！那种和谐的画面，然后啤酒小饮料准备好，大家开心的吃饭，然后一起收拾，一起。然后吃完之后看个电影啊，或者一起玩点游戏啊，特别特别感觉特别舒服。那如果一群朋友在家里面点外卖，我感觉那个氛围就不对了。所以现在呢其实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啊，就是上门做饭，也俗称叫什么，叫做有他们有个专门的名字啊，叫做上门代厨。哎，这是现在新兴的私厨上门的一种服务的模式，大家可以预约厨师上门提供烹饪的服务，可以有两种选择，你第一是自备食材，第二个呢由厨师代购，并根据口味要求定制菜品。其实现在啊，在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这些大城市当中比较普及一点，我们也有啊，我之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就这样子的做中午饭，然后多做一些，晚上的时候就把这些全部都吃完，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他的问方不会一天来两次嘛，他是一天来一次，一次做一顿饭啊。然后呢食材由他们买，他们提供，就是我想吃什么点菜就好了，然后每个人凑一凑，这个钱也不多，还挺划算的。比然后明天又给大家，他们要去买什么菜，然后哪个菜是适合谁谁谁吃的，他怎么备菜怎么切菜，哇，馋的我。
2: 其实我觉得它还挺健康的，
1: 挺健康的。
2: 怎么说？就是我感觉它食材也还挺干净的。
1: 泡面其实有很多，之前有朋友在蛮好吃的啊，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是有点太腻了啊。然后燕然说金麦郎的山西刀削面好吃，哎，我也特别喜欢吃那种买那种各种类型的面。然后又跟大家讲我买过哪些好吃的面，我觉得比较好吃，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好了啊，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上门做饭和外卖各位怎么选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咯，一会儿见。

0: 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

0: 有吧？啊，他应该是点的单品吧，剁椒鱼头啊。辣椒炒肉，我觉得还是可以。我其实觉得干麻饭，我吃过这么多家的这个干麻饭，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德天顺，还的确还蛮好吃的，哦、很干净、很卫生，也挺好吃。嗯，贵，而且
1: 它
0: 真的是。真的想联名请求一下德天顺，你不要再收这个外卖费了，就是那个什么送餐费了，好贵，就是啊，6块钱有的是 4块钱还是6块钱，他稍微有的时候心情好一点给你降了2块钱，我就当天就必点啊，我觉得应该取消那个外卖费啊，配送费，取消配送费，肯德基、麦当劳、德天顺啊，求求大家了啊，取消这个订单这个配送费吧啊，就是我觉得你们订单量会继续暴涨啊。好，排名第二的就是刚刚小戴说的米粉米面类的啊，也是长沙刚需的主食，约16%啊。那啊，不止早餐午餐点粉的啊也是很多的啊，像7月份啊，这个米粉外卖接近60万单哦。热门的单品呢，就是牛肉粉类呢，就是特色的小吃了，像臭豆腐、糖醋粑粑呢，约占4%。外卖游客外卖占比很高，本地人像我们呢，偶尔解馋才会点。像我啊，点臭豆腐啊，像臭豆腐和那个甜酒冲。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

0: 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2: 这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

0: 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哎，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每周六上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七个单身女青年。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一度的七夕节马上要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在寻找给爱人或者给自己的一份心意。最近后台真的被信息刷爆了，好多朋友在私信问说想要之前749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套真的是妥妥的爆款，不用过多宣传，全靠大家口碑刷屏，手速慢一秒直接售罄。那毕竟749入手真的性价比不要太高。那今年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活动现在启动啦！今天专门给所有朋友带来一波专属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注意啊，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纯纯回馈大家呼声最高的精纯三件套，领券到手749元，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95，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一边下单一边来了解详情。如果之前已经有听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一次啊，真是配置特别顶，都是正装足量，含金量拉满。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水、面霜、眼霜一套配齐，日常全套护肤流程直接搞定。至于兰蔻精纯系列，不用多夸，全靠口碑。不管是30多岁初抗老，还是40-50岁熟龄肌维稳修护，通通适配。那在微信记得回复关键词749，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只要749元。那重点呢，正品保障，保税仓或香港直邮随机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不用担心假货瑕疵问题，自用划算，送礼有面，记得回复关键词749，赶紧来冲一冲。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

递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

0: 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的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时间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李张姨在那上
3: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暖心。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
3: 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在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特别仔细翻阅的这本书叫做《歌不断》，作者王祖寿，还是台湾地区资深的娱乐记者。从80年代他就开始在报社任职，后来呢也开始兼职做这个广播电台的 DJ， 是一位彻彻底底的爱乐人。我发现他的文章很有个人的偏向性，比如说一些我们以为可以有很多东西写的人物，他反倒就只是寥寥数语，比如说张国荣、刘德华、李宗盛。那么在其他那些篇幅比较长的篇章里面，他的写法往往又不尽相同，常常会有一些令人不禁莞尔的观察跟总结。比如说这一章他写到周华健，他就特别敏锐地觉察到周华健出道的80年代末期，正是这个王杰跟齐秦他们的这个孤独浪子风格跟形象大行其道的时候，可以说是凄风苦雨的曲风笼罩着流行歌坛。周华健无论是声音还是个人的形象，他都像是一缕灿烂的阳光，他并不是太刺眼，而是很温暖的，在歌坛就冲出了一条阳光。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4: 音乐图书馆单元，我们继续各不断关于周华健的章节。王祖寿呢，是把2006年的《雨人》专辑作为周华健音乐生涯的一个分界线，它就划分为前周华健时代跟后周华健时代。前周华

跨境时代就是以八九十年代的众多金曲打底，始终走一个亲和力的路线，唱的都是一种关心，一份贴心。即便有一些歌词的内容仿佛身处黑暗，但还是如同荒漠甘泉，透出一种温情满怀。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

0: 听到这是周华健的《少年》。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周华健的音乐作品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百度"这两个字，不是那个搜索引擎啊，是那个在这个河流上面、江河上面的百度。比如说像摆渡人的歌《摆渡的岁月》，因为周华健的音乐工作室就叫做"摆渡人"。那么，这个工作室是提供给新生代的音乐人不少的机会，比如当年鲍晓松、鲍小勃，还有陈建骐、洪敬尧，这些后来在幕后做出了大量佳作的音乐人，曾经都在摆渡人获得过养分。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摆渡的岁月》，加入了童声合唱的一个版本。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1: 再匆

0: 去的
1: 数据达人奖，
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0: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

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0: 以换一个座位吗？
1: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1: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0: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
5: 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朋友不尽相同，常常会有一些令人不禁莞尔的观察跟总结。比如说这一章他写到周华健，他就特别敏锐地觉察到周华健出道的80年代末期，正是这个王杰跟齐秦他们的这个里面就写到，孤独耍酷，温暖讨好，似乎就是歌坛永不止息的两派斗法，随时有人取而代之，难的是新鲜过后的续航力。周华健以一首一首打动人心的温暖曲目，承接了民歌80后的流行动线，同时兼具民歌跟流行两者的品味。然而接下来这样的一首《爱相随》，我依旧挑选的是在96年的版本，这个版本里面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

0: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业不断推向前进。
1: 湖南出台智能机器人产业新政，力争2030年产业链营收突破2000亿元。
0: 湖南工程机械出海加速，前七个月出口增长26.2%，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双向突破。
1: 今年前七个月，益阳外贸增速全省第一，当地三招让益阳造卖遍全球。
0: 怀化夜经济串珠成链，点亮城市消费新图景。
1: 大兴寨水库取出近30米超长混凝土新样，刷新世界纪录。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
0: 原地和创新引领级，各市州立足自身禀赋，布局细分特色赛道，放大产业集群的综合效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于洪胜：
2: 株洲、湘潭、衡阳重点发展电机电控、精密关节、聚成智能通用元器件，邵阳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线束、关节电机，岳阳重点发展伺服电机，其他的四州也因地制宜发展相关配套产业。
1: 下面来听湘广评。突出全链推进与错位发展，湖南锚定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发布的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到2030年产业链营收突破2000亿元的雄心。这一目标并非空中楼阁，其底气在于新政所展现的清晰路径，以全产业链闭环思维激活本土制造优势，以区域错位布局避免同质内耗，这才是湖南逐鹿智能机器人赛道的核心逻辑。新政的亮点首先体现在全链条的顶层设计上，不同于以往侧重单一环节的扶持，湖南此次明确提出建设

0: 及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研发、中试验证、智能制造、场景应用、数据反馈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部署了链主企业培育、产业链闭环等十大重点工程。这种纵向贯通上下游，让数据从应用端反馈到研发端的设计，
1: 企业反映的很多五花八门的个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特征。我们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归纳一句话呢，就是讲给你听，做给你看，带着你做，一起成长。
0: 怀化市深挖本土文化内涵，推动城市文化与夜间经济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夜游、夜食、夜购协同发展的夜间经济生态。一批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持续升温，消费市场新活力加速释放。来听怀化台记者陈实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鹤鸣洲人流如织，观鹤楼披上流光的光影外衣，升降 LED 屏和水幕秀轮番上演，用光影讲述鹤文化故事。沿江旅拍、文创、茶饮等消费场景依次铺开，夜游人气正加速转化为消费动力。游客王先生：
3: 水幕电影的视觉效果很震撼，周边好吃的好玩的也多。现在一到周末晚上，我经常
4: 竹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7: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0: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158个基层病种，其核心机制是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1: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已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
1: 最近，央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乱象。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跟各位啊，这个汇报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的正式活动，目前呢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嗯，
0: 因为前天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进行了这个彩排，然后呢把这个各位小角色的这个台词儿啊，细节呀都给分配好了。然后这两天我们在忙着什么呢？给孩子们统计尺码，因为要给这些小法官呢，小评审员呢，小公诉人呢，小被告啊，准备各种各样的服装。
1: 嗯，
0: 到时候那看过去可是相当的有那个气质和氛围。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哈各位小朋友们家长们的支持，还源源不断的有不少家长们在找我们报名，说那不能上那个庭上扮演一个角色也没关系，我们坐在底下，我们那个陪审，我们在底下看
1: 啊，
0: 那也行，
1: 学习。
0: 没问题啊，这回没报上也没关系啊，之后我们再来这样的活动，各位积极踊跃报名就可以了。金鹰九五电台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三个字，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一有啥活动啊，就直接会在群里发布，也会在我们的朋友圈发布啊。你如果节目没听着，你看手机的时候你能看到啊，也能实实在在的把这名报进来。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快起来。
15: 湿度下才能激活，日常穿着的干燥、体温轻微的汗湿啊，不能唤醒的，更不会寄生到咱们的身上啊。
16: 那还好，我放心了。那衣服除了蔽体保暖，它穿身上还得好看呢。你要是以为活体面料就是丑丑的那种灰白色，就跟那个地衣呀、木耳一样的那种颜色，那你就想的太简单了。团队用工程酵母菌搞了个生物染色，啥色儿都能调，而且气生菌丝还能通过诱导在布料表面长出特定的图案。注意哦，不是印上去的，是长出来的，像种草一样种出花纹。更绝的是，通过调控菌丝的空间结构，还能让布料拥有荷叶一样的疏水效果，就是水倒上去之后呢就直接流走了。你如果要是酱油生抽啥的撒身上都不用慌，抖一抖，因为它疏水嘛，就完事了，干洗费都省了。
15: 最让我心动的是啥呢？如果衣服穿腻了，或者彻底烂到自我修复不回来了，你也不用扔，不用填埋，直接挖个坑埋土里边，大概40天它就会降解成有机物回归大地，顺便给花花草草当肥料。所以这件菌丝衣服它的一生是完整的，从培养液里醒来长成布料陪我们几年，坏了自我修复，修不好尘归尘土归土，菌丝归蘑菇吧。
16: 当然啊，实验室里的这条裙子呢，目前还挂在恒温箱里头，离量产、上货架开网店那还有点距离。价格先不提，光保养就得很精细。你要是出差了，把它留家里，你得惦记着给它加湿。如果你忘了给它喂营养液，那你那个裂开那个衣服那个口子那块就会一直晾着。而且呢，它的修复生长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秒钟就缝合，得等个2-3天。但是呢，这条赛道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叫做可编程活体。

0: 纺织品。以后的面料也许都能感知湿度，自动调节孔隙。哎，冷的时候它孔隙密一点给你挡风，热的时候孔隙宽一点啊，让你透气，还能根据体温释放香味儿。哎，能在运动的时候主动散热，不运动的时候收紧觅食，甚至有可能破损的军装、作战服、宇航服都能自己封堵破洞。
1: 这样的衣服啊，很多网友已经跃跃欲试的想穿了，还脑洞大开的提了好多好奇，说这个衣服穿脏了怎么洗呢？能放洗衣机不？
0: 那拿洗洁精洗吧，那也不是，那是洗碗，不是洗菜。
1: 对呀、
0: 啊，果蔬净。
1: 嗨，倒是也对口。
0: 嗯，
1: 那万一这玩意儿它在衣柜里偷摸繁殖，把别的衣服给吃了咋整啊？
0: 让它吐出来。
1: 要是坏了，那舍不得扔啊，能不能烫熟了凉拌一下给它吃了吧？
0: 我觉得下火锅吃也行。啊，
1: 想法真多。
0: 等不及了，摩拳擦掌，等待这件蘑菇衣上市。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0分。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
3: 清爽的植物基饮品，如果平常喝牛奶，乳糖不耐拉肚子的，喝这个豆浆，啊，这个尿酸高，啊，容易。来吧，再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关于这个蘑菇饮，不用那么严肃，哎，它这个脑洞我觉得就非常好了。秋天的时候喂多一点营养液，就能长出袖子，长厚一点，到了冬天就能御寒。春天呢就把它剪短打薄，夏天呢又是一件防暑衣。
4: 好，
3: 就是那就是什么呢，就秋天给咱自己贴秋膘的同时，还得给这件蘑菇衣贴秋膘，是吧？
4: 这辈子穿的一件衣服。
3: 阿文哥哥说适合给机器人做衣服，就是那种坏了可以自己检测维修的机器人，穿着破了可以自己修补的衣服，绝了。这一点确实也挺好，要不得是你们脑洞大呢。来吧，那脑洞大的各位准备好接招今天的出题吧。
5: 这是真的吗？

0: 从昨天开始我就在提醒大家哈，距离咱们传统的七夕佳节就只有两天时间了，那都到今天了，那就只有一天了呗。
1: 嗯，
0: 明天啊就是七夕了，浪漫的传统佳节。我们都知道古人在七夕这天是要吃巧果，
1: 嗯
0: 啊，拜织女，
1: 哎
0: 啊，穿针乞巧来应节的，
1: 嗯，啊，不吃饺子
0: 啊，不吃饺子。
1: 牛郎不是东北人。
0: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古人在七夕还会晒书晒衣喂牛庆生，来庆祝节日，
1: 给牛过生日，
0: 哎，请问这是真的吗？
1: 给牛过生日按啥日子过？那时候也没有金牛座这说法。
0: 对啊，所以你说那咋办呢？是不是在七夕这天给他过呢？
1: 给牛过生日，
0: 那不得按牛哪天生得来吗？是吧？
1: 问牛妈嘛。
0: 哦。
1: 哎，虽然听着很抽象啊，但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
0: 你反而觉得有可能？
1: 因为在古代，牛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很多地方来说，牛的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还挺重要的。
0: 嗯嗯
1: 啊，人晒书。
0: 牛腩，上次你想吃那个大虾，我给你做，老公你辛苦了。
1: 哎呀，我美了这是啊！
0: 想要这效果不？哎，然后一看，哪怕是说你之前呐，这让你晾衣服你没晾啊，袜子脱下来乱扔啊，是吧？这些事儿就过去了。抓住机会啊，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749749三个字发送过来啊。各位大哥们，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啊，长按你收到的那个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多块钱的券，领了那个券之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就是749一套。如果你要是没有领那个券，就得900多，中间差那200多块钱，
1: 哎，
0: 你看你自己存你小金库也挺好，是不是？200多块钱也够，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跟兄弟们一起出去吃顿烧烤了，是吧？这个兰蔻精纯这个牌子是，就是兰蔻是个大牌子，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说过。精纯呢，就属于这个牌子里头的高端线。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看这个丰田啊，丰田这个有这个卡罗拉，
1: 嗯，
0: 然后呢，你往上就是再好一点的牌子，你看就有这个雷克萨斯，
1: 是
0: 啊，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厂家底下的啊，只是说有的比较大众一点的品牌，
1: 嗯，
0: 有的比较高端一点的品牌，这精纯呐，就属于那个雷克萨斯那个高端一点的那个品牌啊。
2: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